0: 方电话先是无法接通，后续接通后直接关机。多重疑点叠加，让张自立立即警觉起来，第一时间将可疑包裹送至警务警判断。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新型作案手法。民警多次联系寄件女子，对方来电均为虚拟号码。无锡市西山公安分局西东新城警务工作站民警王许杰，
1: 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
2: 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上班族长期久坐办公室，经常单侧腰酸、肩膀酸胀、身体歪斜。大多数人都觉得只是久坐太累，肌肉劳损，休息两天就能缓解。成年人的腰酸背痛只是疲劳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朱泽章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5: 各位听众好，我是朱泽章医生。上班族的腰酸背痛很多不是单纯累的，有可能是隐匿性的姿势性脊柱侧弯的信号。成年人骨骼虽然已经定型，但长期的久坐、歪身办公、单侧发力、翘二郎腿，会让脊柱两侧肌力、肌肉受力严重不对称，就像一棵树，常年只受一边的风吹，树干也会慢慢的发生偏斜。
6: 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里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的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此次行动是中马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托不久前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同各国执法部门协作联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会陷入两难，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这规定旨在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今天起施行。
4: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0: 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跨越约40万公里的深空，一束激光穿梭于地球与月球轨道之间，如同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光纤，搭建起地月双向高速通信链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什么是地月激光通信？简单来说，就是以激光作为载体，完成地球与绕月卫星之间的数据交换。
2: 好，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1: 江苏运动员的昨天表现非常出色，来自张家港的盛礼豪拿下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赛的两块金牌。来自徐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的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会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够得到弥合？我们来听听中央台驻西班牙记者廖君华的分析观察报道。
4: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

0: 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给大家送上的资讯早餐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卫青、顾昭云、徐之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呢，请大家来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和微博，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还有大蓝鲸客户端啊。另外也提醒大家，中秋国庆快要到了，如果想要轻轻松松送礼的，不用拎着大笨重的礼盒走亲戚的，那么大家可以现在来下单我们给您推荐的苏霸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提货卡啊，一张卡片全国异地都是可以随时兑换的，非常的方便，您可以试试看。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再见。
2: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3: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

0: 这笔试本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笔试一直没中断。
1: 哦，我知道了。十月九号之前，所以在这儿也是，赶紧给这些。
0: 对，我们前期已经发了相关的这个提醒给各地，来面上加强统筹。有的地方考位有空余的，相互调节统筹。
1: 好，那就这位张先生，我们是可以帮他保证。为什么他在和连云港这个应急管理局的沟通当中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0: 我刚才讲了，主要反映几个方面问题。一个还是我们对这个新规啊，就是应急管理部六月号颁布施行的这个十九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相关不到位，造成了广大有考证需求有一些误解。比如说他认为必须到外地去培训，
1: 哪里培训哪里考试，这个
0: 这个我们相关的确实。第二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推进力度啊，各地有的地方还是力度节奏还进入加强。
1: 这个培训收费吧，
0: 培训是社会行为，
1: 社会行为，
0: 对。
1: 所以就张先生有顾虑嘛，
0: 对，
1: 是不是如果我们当地的应急管理局，连云港应急管理局和我们省应急管理厅能够妥善的帮他协调考位的话，那这个顾虑就不存在了。
0: 对，我们每周都在调度全量考试的情况，还有多少人，什么时间，我们统筹全省有考试能力的点，尽量统筹，
1: 好，
0: 让大家按时取证，不然正在生产。
1: 好的，谢谢。哎，特种作业证关系从业者上岗资格，也连着企业生产安全。设备升级无可厚非，但是长达几个月的停考空窗期，让考生面临着异地奔波，企业生产面临着合规风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明确时间表，拿出过渡期兜底的方案，在保证安全标准的同时，兼顾群众办事便利。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网友留言。荔枝网友江海半月说，今年感觉台风一个接着一个，强降雨这类极端天气也不少，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水，树木倒伏。想问一下，为什么台风会这么密集？台风来临前后，政府会采取哪些防范措施来保障咱们老百姓的安全？如果极端天气在外，如果在就是人在室外的时候遇到这种险情，当时该怎么办？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哪一位来回？我们哪个出
2: 事？简单说，简单。市长回答。
1: 好的。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正如网友所言，就是今年的我们的这个台风接二连三，来的对江苏的影响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来的早，七月中旬就是影响江苏，这个不多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数量多。接二连三，连续三个。第三个呢是影响重，大家也从网上包括防范应对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对我们的苏南板块、苏浙五系影响很重的。为什么接二连这么多台风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偏高，30度以上，温度高了就导致这个蓄能能量比较足。通俗的来讲，就是在海上台风就相当于一个吸水鬼，到陆上之后相当于一个洒水车。所以呢，造致一些城市一些内涝情况短时的现象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加持和推波助澜，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这个我们每连续三个月的平均海温都持续的偏高，就导致一些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易发，致灾的风险也是很高的。第三个呢原因呢，就是副热带高压偏北，这个副热带高压就相当于一堵墙，就说正常它如果偏南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华南地区，如果一旦为北，那就影响我们华东。今年因为它偏北了，所以对江苏的这个影响呢，台风呢就数量就多了。台风来临之前我们省委省政府也是高度的重视我们这个各个相关部门也是协同联动我们主要采取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是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启动预警响应。第二个呢措施呢，就是加强风险预警提示提醒大家都知道的两至一百 意思，我们

0: 预警信息啊，直达群众和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啊，而且我们要求我们的预警信息啊要大白话，通俗易懂，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第三个措施呢，就是高位的部署，持续的调动。啊，你看我们9号台风、13号台风，包括18号台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在防汛指挥部进行部署调动。啊，那个分管领导都是助阵指挥，啊，进一步压紧压实各地的防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的防御措施。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强化应急准备，啊，主要去前置在一些重点的地区，还有危险的一些地段区域，前置一些队伍，啊，前置一些装备，还有一些救灾的一些物资。一旦出现险情和灾情，那第一时间快速的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们启动救灾救助。第五个措施呢，就是强化督促检查。台风影响期间，我们提前量、提前部署，省防止。
1: 就是您所介绍的这些都是今年积累出来的经验，就是不知道明年是什么情况。我们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啊。那么这个接下来不会再有台风了吧？
0: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国庆期间防台风
1: 啊。
0: 这就台风呢，对我们江苏的影响呢，基本上是7到9月份。但是不排除秋台风的概念。
1: 哟，
0: 秋台风比夏台风更猛。
1: 啊，那所以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还是得小心。
0: 根据目前的趋势研判，就是可能性不大。但是有过，江苏历史上有过。
1: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在这儿就不谈了，说还有一些细节的，比如说个人遇到这种特殊情况怎么来防范，今后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其他形式的这种普及哈。好，谢谢刘部长。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电话呢，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六五十号文规定，今后一层与二楼二层楼道要求用实体墙封闭。我现在年底扩建中，将严格按照新的规定执行，从根本上杜绝下线上宅的问题。
1: 怎么根本解决？
0: 直接把一楼和二楼这个楼道堵通堵死，就是保证经营者二楼的就不再有使用了。
1: 目前有存量吗？还是说一概都没有了？
0: 目前我们的烟花爆竹镇目前还在那个许可范围期，到年底换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部分在整改。到年底换证，文学换证的时候，全部达到我们新的规定要求。
1: 嗯，我们会去现场进行核验，是吧？现场。
0: 那是肯定的。
1: 好的。
0: 必须是要到现场，我们必须到现场。
1: 好。
0: 每一家要过的。
1: 就是年底前必须要完成，因为接下来要过年了啊。
0: 因为我们换证了，年底是我们是集中换证，就是全县集中换证，一家一家要过。
1: 那么无证的我们怎么来打击啊？
0: 关于永阳超市烟花爆竹经营问题，9月21日上午，我就执法人员经过排查，该经营户在其超市北侧300米有取得经营许可证的零售店，就说这家有零售经营许可证，就是在他这个超市的北面300米有一个店，店主为了少跑路，将部分烟花爆竹抽放于超市附近库房里。我们执法人员现场查扣编21盘烟花10个，这些异地经营行为我们已经立案查处。
1: 好像这个问题危险就降级了，但事实上危险没有降级，好像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好像降级了。
0: 对，它是叫异地经营，就是我说的，他是为了少跑路，就偷偷的拿到这个附近有人买
1: 了。但事实上造成的危害可以。
2: 今年呢，我们出台了一个这个烟花爆竹这个人和风力改造和风险建设预警建设的这个指南，各地呢正在全力推进，力争全省11155家烟花爆竹零售店在年底全部完成这个人和风力的改造和智能监控的安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深化全链条的打非治违，各级应急部门呢要主动联合公安、市监、交通等部门，要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而且要常态化的开展。对一些违规基地烟花爆竹，还有这个网络上销售烟花爆竹违规运输等等这些突出问题突出这个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露头就打，绝不手软，要保持这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这个要确保这个烟花爆竹规范有序的经营，要坚决防范遏制烟花爆竹的生产安全事故。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烟花爆竹属于高危品类，一旦管控失当，极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事关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主管部门压实责任，完善现场核验，从严查处违规行为，守住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底线。好，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快要进入尾声了。最后，我们请陈厅长跟我们谈一谈参加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3: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政风热线栏目搭建了这一次平台，让我们与广大群众有了一次良好的互动交流，来共同研究提高全省的应急管理水平。同时，也再次感谢广大的观众、听众、网友朋友们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参加今天的这个节目互动我有两点比较深的这个感受。一个呢，就是感受这个压力比较大，整体来看，广大群众对安全感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迫切。总书记也是多次强调，我们要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安全感是这三感的兜底和支撑的一感，所以下面我们应急管理工作的责任应该说是非常的重大。 统筹安全和发展的

0: 道路啊，应该说。
1: 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
2: 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接下来呢，插播一条好消息，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了，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入口3秒即溶，每天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说您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一试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每天限量100名。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而且10分钟之内周期订购只要9.9块，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限量100名，抢订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去速成向野赴金秋，假期来速成的有福了。牛角村某某乐园2期火星救援10月1号开业，集章探险、草坪露营、星空电影、萌师回归，趣味十足。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大湖露营上新，娱乐岛一票唱完水陆项目，还可以观慈湖捕鱼、天文观星。残海桑田丝路奇遇，集章打卡体验蚕丝手作窑烤面包，探秘桑野厨房。宿乔庄度假庄园推出客房套餐，秋日露营皮划艇尽享鲜香柴火土鸡汤。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一个速成文旅就可以解锁游玩攻略和专属优惠，金秋来速成，解锁假日好时光。
0: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2: 好，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那今天因为政风热线特别直播的原因，我们节目
0: 以信无区哥伦布广场，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进口野生海参手掌大，一大口塞满的营养 Q 弹，划到20块钱，整个一根。中秋十一黄金期特别回馈，马上拨打400710-1900进行抢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确保是野生海参，不是池子圈养。

0: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亚运会进入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斩获12枚金牌，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徐嘉余、万乐天

0: 明天也就是9月23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啊，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会一天比一天凉。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秋分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对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尤其是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时节的养生保健格外重要。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进入秋分您日常养生都有哪些小习惯？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
1: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0: 首先我们来说说秋分这个节气本身有什么特点。秋分有两层含义，一是昼夜平分，白天和黑夜的时间大致相等；二是平分秋季，秋分正好处在立秋到霜降这90天的中间，把秋天一分为二。那么从秋分开始，冷空气活动越来越频繁，气温下降明显，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种中午热早晚凉的天气对老年人来说是一道不小的考验。那么老年朋友在秋分时节的换季养生具体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环老慢支的老年朋友，秋分哪是最怕复发的，这个该怎么防呢？
2: 这个防特别重要。第一呢，要防感冒，及时加衣戴口罩，也可以接种流感啊，像肺炎啊这些疫苗。第二个呢，要练呼吸，比如像腹式呼吸、缩成呼吸。第三个呢，要避免冷空气，清晨的冷空气，等太阳出来再出门。如果痰量增多，发现痰色变黄，气促加重，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
0: 好的，那这一部分的老年朋友确实是要特别注意，要先是体会一下自己的感受啊，一定要注意戴口罩。那么另外啊，一些老年朋友秋分后啊，会睡不踏实或者早醒，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调理吗？
2: 秋主收敛，所以呢起居一定要早卧早起，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再按揉涌泉、太溪、神门各1到2分钟。心脾两虚的呢，可以用桂圆、莲子、百合

0: 其实让他们侧重通过感知和体验，比如这个智能设备是如何运行的，体验语音的智能助手和触屏方式等等，来直观的感知到人工智能它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然后四到六年级呢，是侧重概念的理解和工具的应用，初步去了解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历史，还有它的核心特征，认识传感器与数据在智能系统中的一个应用。嗯，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各年级都有相对应的一个主题来开展，比如低年级的小朋友，他可以去认识这个 AI 的新朋友，和 AI 一起讲故事。然后到了二三年级，可以有 AI 的绘本创作，高年级就会结合着生活中的真实的场景，比如垃圾分类呀、电梯的安全智能、快递助手等主题，来引导学生去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
1: 嗯嗯，也就是说这门课程，
0: 对，
1: 嗯，这门课程其实是分学段哈，它会有不同的一个侧重。
0: 对，是的。
1: 嗯嗯，在低年阶段可能更多我们是感知 AI， 可是到了高年阶段，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更好的去使用 AI 啊。那在生活当中，对，那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哈、啊，特别容易把这个 AI 通识课和咱们传统的这个信息课给弄混了。我们想问问您哈、啊，您觉得这两门课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0: 嗯，就是信息课它其实培养的是学生的数字的素养与技能，它在我们的那个课标上有六条的主线，数据算法、网络、信息处理、信息安全和人工智能，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包含了一个人工智能。
1: 嗯，
0: 所以人工智能呢是其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1: 嗯，
0: 而人工智能通识课它其实是全部的人工智能的核心。
1: 嗯，
0: 要培养我们学生去适应这样的智能社会，理解 AI 的原理，能够人机协同，辨析 AI 的伦理，形成 AI 的一种素养。
1: 嗯嗯嗯。那在您看来，这门课的它的真正的核心的育人目标是什么呢？
0: 嗯，应该说结合着它的主题有三个，一个是 AI 在哪里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 AI 为什么能怎么能做到，第三个就是关于 AI 的社会责任，用 AI 要注意什么，边界在哪里。
1: 嗯嗯，
0: 它是培养的素养培育为核心的。
1: 嗯嗯，那我们知道这个发展，我们说一门全新的课程能够在全省快速落地，实现全员覆盖，它既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学段课程设计，也离不开一线老师的潜心的打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老师们为了开好 AI 新课，都做了哪些创新探索。
2: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教师李佳静，
3: 在操作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原理学习上还希望有一些后续的指导，基于此呢，我就制作了这个班学宝。
2: 李佳静是南京市柯立华中学的老师，新学期他要为初二年级的学生教授人工智能通识课。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他和来自南京不同学校的九名老师一起结对教研，优化教案，改进教具，准备了多份结合当下时事热点的教学课件。
3: 李佳静，学生呢需要有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课堂的引入，那么这里呢就是选择了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的一个项目，百米飞人项目的视频，让学生感觉到一个飞速的发展，让他们能了解我们国家在这个机器人制造方面的非凡的实力。
2: 和李佳静一样，为了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江苏各地中小学教师通过结对备课、走访调研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教研手段，打磨课程方案。
4: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教师邓以恒，
5: 作为跨学科的授课老师，备课过程中我会选用一些生物、农业、医疗等领域的生活实例作为素材，用来讲解 AI 识别、 AI 模拟、 AI 应用等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2: 据了解，面向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任课教师，江苏省组织开展了教学能力提升系列直播培训，按照一至三年级、四至六年级、初中及高中四个学段分层设置培训内容，涵盖政策纲要解读、人工智能通识、人工智能教学策略等方面。
4: 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洪岗，
6: 在师资的培养培训方面，实施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领航教师培养项目，同时还依托省级周五课堂开展常态化线上直播培训，汇集现教师超 超30万人次。
1: 好，通过我们今天一系列的这个报道和采访哈，我们会发现中小学开设这个 AI 通识课，不是说在追热点凑热闹，而是在

0: 智能时代当中一门特别实在的必修课。那我们小学生上这门课呢，核心是感受科技，打开思路啊。到了中学就更加侧重动手实践啊，学习怎么来用好 AI 工具。那这门课呢，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练就专业技术，更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这钱呢就没白花。
1: 一点没错，海参呢被叫做海底人参，有59种天然的珍稀营养元素，像海参酸性粘多糖、人参皂苷、海参素、精氨酸、谷氨酸、DHA、抗氧化酶、SOD 等等，可以说呢是男女老少都通吃的营养佳品。饱受美丽的海参是产自马来西亚海域，那里海域没有污染，而且呢海参都是自然长大的。
0: 对，野生海参是经过了5年的大自然的营养积淀，每一头都是特 A 级的品质，打捞上岸之后运到国内分包装，减低了成本。那现在呢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可以做到618块钱3斤，一斤才20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 所以400710-1900400710-1900得抓紧时间。好，继续来看8285的朋友说，家里孩子上学，隔天吃一头，就是给孩子保障好各种的营养，养个孩子费钱呐。
0: 谁说不是呢？我们生活在中流砥柱的这些人呐，上有需要健康好身体的父母，下有努力学习不仅费钱也很辛苦的孩子，那左和右呢，还有交不完的物业、水电、煤气、车位费，我们自己啊必须要去扛，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是给他们最好的承诺。那您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最后半分钟，618块钱3斤即是海参，你空个格就能囤个2-3组，因为206块钱一斤，您买到的是5年以上生长周期的野生海参，每一斤基本上都是在7头左右，每一头呢都有成人手掌的长度，品相非常的好。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开通，赶紧来订购，成功订购全部都是冷链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400710-1900400710-1900。
1: 是的，曹女士上来就订购了3组，说送人的之前买过很不错，去超市比这个还小的

0: 江河音乐节，和音乐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
4: 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5: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也站外，然后继续和你私下来聊天。所以您看这一次啊，我们说到咸鱼的再次涉黄，它和普通色情擦边伤害的这种网络环境不一样，因为它把未成年人给卷进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刚刚那个张老师也在说，涉及到未成年的事儿，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法律坚决不能够容忍的一个底线的问题。
7: 对，
6: 而这次舆论出来之后，咸鱼其实很快也发布了说明啊，他一边表态我们要打击黑产，一边呢又澄清部分内容存在着误读，而且他还拿出了近10个月，你看他说我冻结了10万账号，打掉了15个团伙、貌似是他们最近干出来的这个成绩单啊，但是我们公众看到调查报告之后担忧还是消不掉。那所以张老师，你看为什么一边有整治数据了，一边乱象依旧，这种矛盾它到底暴露出了这个平台有哪些核心的问题呢？
7: 我觉得他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也就是说作为他来讲，高强度的整治者本身就是你的本分，
6: 嗯，
7: 他就是你的本分，而依然让很多的这个色情的信息或者类色情的信息在你的网上流传，我讲的话，这可能就是你的监管不力，
6: 嗯，
7: 监管不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极力想撇清自己的责任，因为撇清自己责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公关。那么我们的这个体验是什么？客户的体验是什么？感觉到他无处不在，那不了，你真的解决不了吗？
6: 嗯，
7: 所以这个中间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样，可能是有些流量的因素在其中。
6: 嗯，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也是您刚刚所提到的一点，就是咸鱼它的现在的商品的审核啊，我们发现主要还是靠机器审核，就是 AI 审核。那发布6到24个小时，它都是这个初期的初审都是由 AI 机器来进行审核，而后续抽检也是 AI 审核。只有用户你到最后要投诉了、要申诉的时候，你可能才能够找到人工的介入。所以呢，你就发现啊，这个黑灰产业他也早就学会了规避漏洞，他们呢就会不断的更换自己的一些暗语， 对吧，从什么二手空调到触保可约这样的一些暗语，他们的花样一直在变。那所以您说这个像咸鱼类似的这种二手平台，他们只靠关键词筛查的机器审核有哪些致命的短板呢？您觉得？
7: 我首先呢就是说机器筛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6: 嗯，
7: 关键是机器背后

0: 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

二手车啊什么这些东西他又来了。那你说像是不是就是说此伏彼起，我根本没有办法监管、没办法进行管理了呢？他其实他不是。如果我们开句玩笑话讲，一个网络那、监管，那、让机器去监管 ，AI 去监管，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人工如果参与呢？或者说我人工也没有说主动去参与。

0: 一些刑事的、民事的一些案件，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对吧？出现一些案件，你想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作为这个公安这一方，作为网这个网信办这一方的话。嗯，如果能够提前介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说，
2: 是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811-5050，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2: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个

0: 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天多云，最高温度江淮至建北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在21到22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女混合团体决赛中，出自江苏苏州张家港东来的运动员盛礼豪会同国家队队友以 507.1环的成绩破世界纪录，获得金牌。截止到目前，盛礼豪是中国代表团里个人斩获金牌最多的运动员。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出口
2: 气温总体比较平稳，22到24号白天最高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阿根廷防长宣布，将在本国最南端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距马岛约700公里。马岛全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以东约500公里的南大西洋，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上海市大小。马岛具有重要地缘影响力，它临近南极，扼守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道要冲，周边海域石油和渔业资源丰富。18世纪60年代起，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列强都曾在马岛建立居民点，但最后只有西班牙人留了下来。几十年后，阿根廷抗击西班牙殖民统治，于1816年宣布独立，并继承马岛主权。1833年，眼见独立不久的阿根廷国力空虚，英国趁虚而入，武装占领马岛，开辟了一块距离本土1.3万公里的新殖民地。阿根廷和英国长期存在马岛主权争端。1982年，双方爆发马岛战争，战后阿根廷一直坚持马岛主权诉求，而英国则拒绝谈判。近年以来，随着美国总统
1: 我们的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有像青少年焦虑症以及落枕还有背肌劳损等脊柱相关治疗的疾病，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来，我们先和徐主任打声招呼。你好，徐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
1: 徐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过敏性鼻炎吧，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好像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是属于一种高发期啊。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家长们也很着急，有很多的方法可能都没有办法根治。那像您采用的推拿和针刺的方法来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它是怎么去发挥当中作用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儿童过敏性鼻炎呢，在我们小儿推拿门诊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目前的话呢，在门诊上大概1/3左右的小孩都是因为鼻炎或者是鼻炎相关的疾病来就诊。那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鼻痒、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啊，这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那门诊上采用推拿和针刺的方法治疗鼻炎呢，主要是基于我们中医的理论，通过调节人体的经络、气血和脏腑的功能，从而改变鼻黏膜的敏感状态和缓解鼻子局部的状态，这个症状。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您说，如果治疗这种儿童过敏性鼻炎，那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孩子有类似过敏性鼻炎这样的问题啊，家长可以给他们做一些什么简单的推拿手法来进行预防吗？
5: 这是可以的啊，因为鼻炎这个病呢，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它不像比如说我感冒了，然后我吃了药或什么1星期左右就恢复了。那鼻炎呢，它是一个体质性疾病。那比如说我今天我已经没有鼻炎了，我好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进到这个房间里来，空调冷空气一刺激，它可能又

0: 随时又发作有症状，
1: 它会反复，
0: 对，会反复发作。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是比较推荐家长去学一些简单的手法去操作啊。当然，这个手法呢，尽量呢，就是说，如果是到我这边就诊的家长呢，我会手把手教他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了，你再去操作。因为孩子的皮肤呢还是比较娇嫩的啊，你别到时候把皮肤搞破了，对不对啊？包括我们门诊上跟我上这个门诊的一些学生，他们也是要反复叮嘱他们，孩子的皮肤和我们大人的皮肤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不对啊？
2: 这个熟练的手法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哪几个穴位？因为我们今天也有这个相机在对着徐主任在拍摄，对不对？然后呢？徐主任大概可以对着我们的相机呢，就是教一下。我们后期呢会把这段视频呢发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打开看一看，学一学。
2: 是，
0: 好的，好的。基本上我们推拿呢，我觉得我们推拿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是标本兼治的。所谓治标呢，就是我针对鼻子局部做一些手法。那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开天门。
1: 开天门
0: 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两个眉毛中间印堂这个地方、
1: 眉心的位置，
0: 眉心，对、然后呢往上一直到发际线、这条直线啊、然后呢从这个眉心向上做一个推擦啊，我可以用两个拇指啊，家长如果做的话可以用两个拇指、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用一个手也可以啊，
1: 对，就上下的来回摩擦，往上，
0: 直往上，
1: 对，
0: 叫开天门，
1: 开天门，
0: 因为我们说古人呢他认为是开天门往上走
1: 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气血往上开始调，
0: 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理解就是说阳气要生发，
1: 对，
0: 要生发，把鼻子呢叫阳气通了之后它才能通，对不对啊，
1: 那
0: 叫开天门。第二个手法呢，就沿着我们两个眉毛从眉头向眉尾的方向，向两边做一个分推啊，这叫推坎宫
1: 啊，
0: 推坎宫，
1: 坎宫，
0: 坎宫
1: 啊，
0: 坎呢就是土加个嵌啊，那个坎宫。
1: 对对对，门槛的坎，不是门槛，那个对，坎，对对。
0: 有的地方也叫推船竹，因为它中间有个穴叫船竹穴，推船竹，这两个就是一个手法，但是不同的名字而已啊。第三个手法呢，就是推擦鼻翼两侧，其实就是从我们眼角内侧眼角这个地方开始往下，一直到我们。鼻翼就是鼻子下端这个、这个八字形的，
1: 对，八字形，对，就是从上往下，
0: 或者让孩子自己啊用手指啊来回的
1: 推一推
0: 擦，来回推擦，影响生活，对不对？我今年我推过之后，哎，我只发了三次，每次呢只是早晨起来打个喷嚏，对他生活质量影响很小，
1: 是的，是的。

0: 眠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座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每天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随时和节目当中的嘉宾来取得联系互动，提出您的问题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直接在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
8: 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从这个情志失调、肝气不舒的这个角度去入手。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推拿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头部的，比如百会，然后呢去按揉，对吧？然后呢可以头两侧的胆经，胆经啊，我们把这个手呢五指自然的伸开去像一个虎爪一样啊，我们传统武术虎爪，对不
6: 对？
8: 对，
6: 是的。
8: 然后呢在头两侧啊做一个这种扫散的动作，就像梳头一样啊，当然要稍微力量呢稍微要加一点，这样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疏散这个肝胆气郁的一个效果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在腹部做一些操作啊，因为我们临床观察呢这个焦虑症的两大症型，如果是偏实症的话呢叫肝气郁结，偏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所以呢我们在腹部操作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选择中脘穴，我们可以先在腹部呢做一个放松性的按揉，当腹部的肌肉的紧张得到放松释放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大拇指啊在中脘穴这个地方呢用力的按下去，当然呢我们要顺着这个呼吸的节奏啊，由浅入深，由轻到重，一点点压下去，压到一直按到我们有感觉到这个腹主动脉搏动的这个跳动的这种感觉啊，这时候呢停留2到3秒钟，然后呢你的肚子上 B 超啊什么都给你查了，你也没什么事儿，对不对？你怎么会肚子疼呢？或者说都疼一下就疼一下，
6: 家长很难理解。
8: 我也有胃炎，我也有一些慢性的胃炎、胃肠炎，对不对？我也知道肚子疼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能忍受了呢？对吧？你就不能忍一忍去上学，或者是忍一忍把这个事情完成吗？对不对？
6: 是的，
8: 因为他这种痛苦呢，我刚刚讲了，他是不是装病？他是真真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种躯体的痛苦。那这种痛苦来自于哪呢？不是躯体本身，而是来自于心理。也就是说，他是从心底感受的这种痛苦
6: 啊，
8: 他这种痛苦呢其实往往更大，但是呢他身体上确实我们查不到什么实质的一些器质性病变啊，他得不到家长支持啊，或者是这种周围人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6: 那如果说

0: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去进行推拿的话，大概多少个疗程它能够起到效果呢？
1: 它这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它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来讲的话呢，现在青少年焦虑症呢，它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学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么这最近这几年，然后它的发病率比我们往年
2: 要高的原因，
1: 因为现在学生压力
2: 学业压力
1: 大，尤其是初高中的学生，他压力非常大，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家庭环境，一个是来自于呢家庭家长对孩子就是要求高，我会拿孩子去跟别的孩子去比较，包括上学，包括吃饭，包括长高，对不对？包括眼睛视力，对不对？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吃饭呢？对不对？你怎么就吃不过人家呢？人家看人家那小孩长得白白胖胖，你怎么就这么干干的？
0: 家长眼中更多的是别人
1: 家
0: 的孩子。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呢，就是自己在工作中或者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第一名或者前三名这样子啊，我们家里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考上一个重点大学，我们家里才能翻身啊，
2: 才能光宗耀祖，
1: 对，
2: 是不是？
1: 这样的，我们全靠你了。你看妈妈砸锅卖铁的把房子都改成这种老破小了，
0: 这都是全家的希望啊，真的是。
1: 高啊，所以呢，我们当然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呢，适当压力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跟孩子相处，重要的是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不对？那我们说，包括我们大人在内啊，如果你努力了，比如我在上班，我努力了，那可能有两个结果，得到成功了，得不到成功。
0: 对
1: 啊，那往往呢，我们得不到成功的这个可能性更高一点
0: 啊、
1: 哦。
0: 对，
1: 那孩子也是一样，他想学习好，或者他想要达到某种成绩，对不对？他努力了就可以了，
0: 对。
1: 但他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可能是大概率的，对吧？
0: 就是这个过程，
1: 对，
0: 远比结果要更
1: 重要。我们只要去努力了，他只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了，我们都是能够理解他的。
2: 其实刚刚徐主任，我们一直在聊的是青少年，我也想问问你，像成年人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用咱们这个推拿或者是针刺，能够去做到一定的缓解或者解决办法吗？
1: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复这个主持人啊，成年人的世界更复杂啊。
0: 对，因为徐主任他比较擅长的是青少年的这个焦虑症。
1: 这个成年人的焦虑症呢，我们也是可以推拿的
2: 啊，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推拿的。实际上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本身做的就是针对的就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他可能更能接受这个概念，孩子呢，因为家长呢，他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啊，他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2: 他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这个目标，这个人群的时候，就是把他定在了成年，成年。但是这个成年呢，第一呢，我们这也要给他做一个，就是说在做治疗的时候，要跟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那建立一个这个相互信任的一个关系，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和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因为他思想呢相对单纯一些，和他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更简单，更容易一些。那和成年人，各项指标、激素什么都没问题，甚至来看的这小孩，他可能还长得身体还挺结实的，一天呢精力还很旺盛，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从这个脾胃上去入手，那么可以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比如说，那我们推拿呢，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优势病种，对吧？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0: 对，
1: 可以说我可以自豪的说，
2: 立竿见影。
1: 对，目前来说的话，各个科室里边，我们推拿科应该是排在前列的，
0: 是吗？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呢，腰肌劳损呢，它的发病呢，它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临床治疗，还要纠正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身体重心或者是我们讲脊柱的这个力学平衡，失衡的问题，要它。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比如说高低肩，长短腿，这一类呢，你也到门诊上，然后找医生呢，给他鉴别一下，然后呢，得到一个纠正，我可以用手法呢给你矫正，矫正完之后呢，你如果按照我的医嘱去做一些，锻炼或者是做一些注意事项的话，它就很少会复发。
2: 就是，
1: 但如果你比如说我的重心，我就经常压在我的右侧，对吧？或者我提一些重物的时候，就经常压在右侧，
0: 对，
1: 我右侧的腰肌就容易劳损。那这时候如果你治疗完之后再回去再做这种偏向右侧的东西，
0: 那它还是没有那种效果，还是
2: 恢复的就会很好。
1: 所以呢，我们讲呢，推拿呢，就是说叫什么呢？现在一个比较热的叫动静结合。动呢就指的我们推拿的手法动，那静呢就是指回到家之后这个患者要去做哪些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

0: 刻开启，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我们介绍了像推拿、针刺多种疾病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2: 是的，
0: 再次感谢徐主任。那我们来预告一下，在明天名医云诊室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在手术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群医生，他们虽然说不在手术的主刀台上，但是却担负着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重任，这就是麻醉科的医生啊。明天节目里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各类手术当中麻醉的重要性。
2: 是，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向。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杆子耿某某是吧，他呢在饮料里投毒，寄给前女友，结果被前女友两个室友给喝了啊。
5: 是的。
0: 那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呢，还是类似于就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有毒物质罪，就是类似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似乎是针对他女友个人，是不是啊？故意杀人吗？啊，
5: 对对对，这两个罪名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的不特定性。如果说是投放那个有毒有害物质的话，他是针对一个不特定对象，主要危害的是公共安全。那么耿某他邮寄这个带有毒物的饮料或者之类，他是针对一个特定对象，就是要去毒害他的前女友，所以我们认为倾向主观上他还是更倾向于是故意杀人罪。
0: 嗯，对，针对个人故意杀人罪，针对不特定多数是吧，投毒啊怎么样，那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不太一样啊。但其实这两个量刑应该差不太多，都非常重啊。但是呢，他投的这个有毒的饮料给这个前女友的两个室友给误喝，这个误喝啊不影响故意杀人罪这个罪名的认定，这个不影响是不是？有影响吗？
5: 其实其实不影响，因为我们很多人或者听众会觉得，哎，我是想要杀 A， 但是最后这个结果是 B 或者 C 来承担的，那么我故意杀人的对象没有死亡，这个是不是影响我故意杀人罪的定性？其实从我们法理上来说它是不影响定性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它叫打击错误，他想杀 A 其实杀了 B，那么从法律上我们的理论上来说，法定符合说就是说他想杀人，客观上他想杀人，客观上也有一个人被他杀害了，那么他是就是主客观相一致，也构成犯罪。还有个具体符合说，那就比如说他想要杀 A， 但是 A 没有死，那就变成故意杀人未遂，但进行定罪量刑。
0: 嗯，从这个耿某某电脑里找了一个他删除的文件，哎，他这个文件就详细记录了，就比如说，好，我杀害这个前女友的全过程，包括了毒物的选购啊，啊，这个饮料掺毒啊，哎，然后就是邮寄啊，事后销毁证据等等，你看他还有一个文档，完全印证了，是吧？故意杀人的故意啊，这个证据是非常确凿。行，那您讲一讲啊，这个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有多重？然后这个未遂是怎么量刑啊？啊，
5: 其实我们故意杀人罪一般是处死刑、无期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话是处3到3年以上10年以下的。

0: 贵，舍不得，不划算，已经成了很多人不敢尽孝的理由。我太懂这种心情了，谁的钱好挣呢？不是我们不想孝顺啊，是普通家庭真的经不起天天高成本的滋补。所以今年的中秋十一，我们专门给所有想要尽孝的家人们争取到了年度新低，真正的能够长期吃野生进口海参的福利，不用泡不用煮，开袋就能吃，爸妈操作零难度，软糯 Q 弹，营养保留完整，中老年日常滋补再合适不过的纯野生进口海参，日常会员价299元一斤，今天给到各位一组三斤，不用900了，直接618块钱，整整三斤。当然建议大家多囤一点长期养护啊，订购两组也就是6斤，不用，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斤，等于7斤到手是1236，划到一斤才170，平均一头海参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进来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迎香奶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3: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无锡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承办，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9月23日即将走进无锡，现场好礼不断，18:30新吴区哥伦布广场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9月23日18:30，无锡新吴区哥伦布广场，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4: 接下来要插播一条好消息啊，尤其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了啊。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全新升级了，入口3秒呢即溶啊，每天一袋，眼睛是清爽有活力。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看会儿手机电视呢就干涩发沉不舒服，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凡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啊，现在打4006171589就可以半价体验，每天呢限量100人。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是国家863的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吸收率呢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是清爽有活力。眼睛不好的，想要保护眼睛的，现在就打4006171589就可以享受半价体验。而且呢10分钟内啊，订购的只要9.9块，还可以多得100元的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每天呢限量100名，抢您电话4006171589，4006171589，4006171589。
1: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

0: 13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
3: 服务。如果说是前期物业他跟建设单位签订的委托合同，正常是有效的。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合同，或者提供的是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经过授权签订的合同，它也是有效的。
2: 嗯，好的。
3: 第二步就是对自身未入住以及物业公司服务有瑕疵的问题进行一个减让物业费的这个协商。
2: 嗯，当然协商不成，可能还是要通过诉讼了，是不是？或者前期投诉一下啊，如果做的不到位，可以适当的来根据他这个瑕疵啊去减和免，但是不能我个人擅自我就不交，或者我擅自我就少交，这个其实可能也没有依据，对吧？
4: 没有依据的。
2: 哎，也会有些风险啊，以往有类似案件被告的，除了要补缴物业费，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滞纳金啊怎么样，所以这个还是要非常科学啊合法的来处理啊。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来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啊。一位叫峰回路转的朋友说呢，我在一家单位上班，之前呢谈工资的时候没有提到社保。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单位呢在工资单上啊把工资分成了好几块啊，几个部分。其中呢包括了社保的补贴，但是呢有一年呢没有缴纳社保，我还是在这个公司单上啊签了字，我现在还可以要求单位来补缴吗？补缴那一年的社保，这个不影响吧？签了字完全可以，因为是单位的法定义务嘛，对吧？啊，
3: 是的，这个不能以这个所谓的社保补贴替换参保的义务，这是法律确定的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不能通过协商确定的。但是这里有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补缴该年度的社保费用，但是如果的的确确该部分社保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的，在用人单位补缴以后，劳动者要向用人单位退还用人单位以社保补贴的形式发放的工资，这个要退回去的。
2: 嗯，所以他这个补缴社保啊，通过哪两个渠道您提一提，怎么样要求补缴啊？
3: 首先与公司协商。公司如果说的的确确的尊重劳动者个人意愿，或者是我们个人意愿改变了，那需要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来，公司应该去补缴。第二个就是实在不行，只能通过社保机构的监察机关去投诉了。
2: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周雷明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5: 她老公说她现在像年轻了10岁，天天乐呵呵的。
6: 快链接发我，我也要买。咱们这年纪与其硬扛着焦虑，不如用点靠谱的调理。丰奶宝这成分听着就专业。
7: 成，我也试试。不过你这状态呀，确实好，我前天见你跳广场舞，动作比年轻人还利索。
5: 那可不，丰奶宝帮我把免疫力提上来了，现在换季都不怎么感冒了。来，为咱们的更年期干杯。有了丰奶宝啊，咱们照样活得漂亮。
7: 干杯。
8: 丰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7年始终如一。蜂胶还看蜂奶宝，更年期姐妹们不妨试试这份来自自然的呵护。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但可以是您更年期路上的贴心伙伴。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各位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全省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和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到这个有些初秋的凉意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最新数据，江苏电网外来电区外来电最大规模达到了4164万千瓦，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7%。 同时区外来电绿色橙色也在持续提升，绿色电力充沛电力汇聚而来，为

0: 三等奖，其中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的项目分获冠亚季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以上是本档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客户端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话题帖参与互动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说一说俄乌最新战况。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说，在20号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打击。那么这场袭击据称是俄罗斯首都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了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有450架无人机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那么怎么解读乌克兰这次对俄罗斯首都的这种大规模袭击呢？目的是什么呢？乌克兰这么狠打莫斯科，难道不怕俄罗斯报复吗？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东旭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乌克兰在这个时候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
2: 乌克兰是使用了1000多架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进行了大规模袭击。那么首先呢，现在乌克兰是要对外展示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速度非常快，装备的数量很多，在一次大规模袭击行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发射1000多架，比如说达到1600架的规模，就是要利用数量的优势让对方的防空系统过载，提升无人机的突防能力。那么现在呢，乌克兰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目标。
0: 市长索比亚宁所披露的这个消息啊，乌克兰至少是发射了超过1600多架无人机啊，因为那个索比亚宁说我们就击落了超过1600多架。那么怎么解决这么大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集群攻击规模呢？乌克兰哪来的这么多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魏老师，
2: 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研发体系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首先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射程至少要达到500-600公里，甚至要达到1000-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攻击距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是采用这种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呢，乌克兰在国内利用欧洲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包括相关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已经开始在国内构建了很多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秘密的生产线。当然呢，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并不是说完全实现了国产化。那么它的壳体包括一些导航设备，包括这个战斗部啊，乌克兰它是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生产的。但是呢，在战时的这种状态下，乌克兰不可能大量的生产这种无人机所使用的螺旋桨发动机，或者说呢这种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还是大批量的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主要是从欧洲买。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啊，成本非常的低，甚至很多它都是这个民用的。

0: 谈判桌上做出一些妥协吗？魏老师您怎么看？
1: 乌克兰试图通过强化无人机打击的方式让俄罗斯妥协让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俄罗斯认为在地面的战场上，在双方主要交战的区域俄罗斯它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那么如果俄方不断的扩大军事控制区，那么乌方的这种防线不断的被突破，甚至呢一旦俄方取得重大的战果，那么这个作战部队继续往前推，那可能真正妥协让步的是乌克兰方面。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基本态度和策略就是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继续的往前推往前打，要扩大控制区那么实现自身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目标，然后迫使乌克兰主动的提出谈判。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占据有利地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诉求，那么要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和让步。客观来讲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打击，也就是无人机的袭击，确实是越来越厉害，那俄方纵深区域的很多城市很多目标都遭到了打击，尤其是能源设施物流体系遭到了破坏。那么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层面它的这个承压一线的防线火力点和兵力的驻扎地，那给乌军的防御体系构成了极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有很多一线乌军的作战部队，那么面对俄方所投掷的重磅的滑翔制导炸弹，那么它的伤亡也是在不断增加。
0: 嗯，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双方空中的这种互袭越来越激烈。那么前段时间我记得特朗普刚派自己的特使，包括派了自己女婿去穿梭访问俄乌去调停，那么现在打的似乎又更加激烈了，怎么解读这个局面？这是否说明美国的所谓的对俄乌的调停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戏了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1: 这说明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依然非常大，即使有外部的调停，或者说有一些国家做工作，但是短时期内想要实现彻底真正意义上的停火，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停战还是需要更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需要更多的铺垫。但是呢，如果有这种负责任的
2: 陆卓，
3: 我和你们不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2: 雨景天，A2O 美是方便食谱，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4: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4: 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一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 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儿。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造工艺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文火烘炒精细研磨啊，不搞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0: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
0: 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1: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

0: 产区又是特等又是有机认证，那么它的价格呢再怎么低可能也比其他的稍微要高一点啊，在价格上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朋友们啊，我希望你们能够以更好的价格买到武昌大米。明天早晨的就是，不是跟我说它是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吗？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说的是自行车跟电动摩托车是两样的。
0: 对呀、啊，是两样东西啊。那你他是改完了以后变成了那个啊，而且我会到时候我也会再次给你们那个一二三四五，我会给交管局提点，你们当地新华交管局提点建议。
2: 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3: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2: 电信天翼智频，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3: 智频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2: 天翼智频，
3: 天翼 AI 好搭档，美好生活，智慧守护。
4: 中国电信。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0: 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5: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原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3: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你这个企业能够在这里能够拿到自己的那个种水稻的那个自己的那个稻田，那是非常考验你这个企业的实力的。那不是说哪家公司有点钱到那里就能够包块地种水稻，不是的啊。那五常大米都已经现在就核心区域的竞争

0: 是很激烈的啊。去年买的大米真好吃，和我们平时买的完全不一样。刚才我妈妈跟我说，说孩子喜欢啊，没有饭都能刨两碗。但是我也必须说，谢谢你们的反馈，谢谢你们的这些反馈。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同样感谢，也有听众说，小东去年的大米口味一般。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今年我也一定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买了之后说小东，哎呀，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吃。小东今年口味一般，今年我相信我也一定会收到这样的这个叫什么这样的反馈。我觉得我们实事求是。第一，我说了，五常大米不是吃的能够飞起来，啊，你对它要有个客观的看待，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能够保证的，你买到的是真的稻花香二号，真的核心产区，真的特等米，真的是2026年的新米，这是我们要做的。至于口味，真的是因人而异，也跟你做饭的时候放的米。
1: 晚高峰与你相伴。
2: 智慧电商浪潮链动产业发展，江苏电商创新发展大会在南京举办。
3: 双节临近，省内不少民宿和酒店迎来预订高峰。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
3: 南京市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进行通报，相关责任人被查处。
2: 就快要到中秋节了，我们都知道15的月亮往往16圆，但是今年的圆月却要拖到17才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的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沿江和江淮之间的西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8到29度，全省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淮北地区只有16到17度。而后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中呢淮北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
2: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
4: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建议，要推动 AI 从单点应用走向更多核心环节，让企业市场看得更准，经营管得更细，履约响应更快。
5: 对于广大企业来说，人工智能的价值就在于能否真正提升市场感知、经营决策和协同运营能力。要推动 AI 从内容生成、智能客服等单点应用进一步向选品、营销、库存、履约、经营等核心环节延伸，真正把技术转化为增长变量。
3: 从回答问题到完成工作，江苏企业的 AI 应用按下加速键。今天飞书 AI 生产力大会江苏站举办， AI 呢不再只是回答问题的工具，而是开始进入企业工作流，承担信息收集、内容总结、任务执行和协同推进等工作。我们来跟随江苏台记者周洋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6: 有人说 AI 不能只待在聊天框里，更需要的是下基层，深入到生产车间、营销以及经营决策等等环节，进入那些真正产生收入、成本和风险的地方。来自雅迪的工作人员宋雨萌告诉记者说，以往在电商销售的过程中，他们通常采用手搓的形式设计详情页或者产品推广，借助 AI 后实现了 AI 智能体来重构电商视觉生产全链路。
7: 过去的话做一个详情页需要32.5个小时，那么现在呢我们只需要采用55分钟，包括它也会吸取我们雅迪内部的过去做的优秀案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市面上的一些流

0: 行，还有一些大众所喜爱的一些视觉元素，来生成符合大众审美，同时更易用户接受的这些画面。
1: 业内认为 AI 与企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升某个人或某个项目的手速，而在改变整个组织向前跑的方式。比如在研发环节，也可以依托 AI 提升研发流程透明度、计划协同效率和质量追溯能力。飞书工作人员赵宇松就告诉记者，
2: 那我们就需要 AI 代替一部分资深质量工程师去做方向指引，去做这个质量根本原因定位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 AI 就可以去消费我们企业过往所诞生出来的几十上百万条问题，然后也可以去消费我们的研发的知识库，能够帮助企业在流程协作之上去提升这样的质量，然后回馈到前场的研发环节过程当中。
1: 让 AI 走进主流程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这其中也包括 AI 接近流程上下文和组织协同方式。今年位于南京的龙盘科技就与飞书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全员数字化办公升级，覆盖了邮箱、云盘、 OA 系统迁移以及项目管理工具的上线。对于许多企业来说，选择的不是一款办公工具，而是一套面向 AI 时代的组织进化方法论。现场龙盘科技工作人员王琛告诉记者，
3: 整合的能力是比较强大，也比较让人放心，所以我们 1.0 的版本其实是做到的是让 AI 把所有一些主流的也好、非主流的也好、边边角角也好，所有的一些信息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排一个优先级 P0 P1 P2 这样的。对于我们整体集团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办公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大会上，苏商一齐飞 2.0 效能加速计划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江苏企业可以在10月23号申请豆包工作30天免费试用，并获得价值9900元或9.9万元的企业 AI 权益包。相关权益可用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协同、销售运营和组织协同等场景。
4: 很大，这种是板材问题吗？通风多久能住进去比较安全？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如果刚装修完柜子味道较大，装修好柜子味道大，可能是板材加辅材共同问题，不全是单一板材问题。柜体板材和橱柜门板板材，无论是多层板、生态板或者颗粒板等，环保标准至少 E0 级或者 ENF 级。事实上，目前市场上使用最多的是 ENF 级板材，符合国内环保标准，但味道大并不一定代表甲醛超标。因为装修产生的异味大多来自苯系物和 TVOC， 而甲醛在低浓度时根本闻不到。家里如果确认是合格等级板材，那么味道有可能来自一些辅料，如免钉胶、万能胶或者封边胶、修补膏等。以上综合会产生复合刺鼻的味道，如果对味道较为敏感，可以找专业甲醛检测单位进一步检测。一般装修结束后，建议晾至3个月以上，最好经过一个夏天或者检测达标再入住。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0: 生进口海参，日常会员价299元一斤，今天给到各位一组三斤，不用900了，直接618块钱，整整三斤。当然建议大家多囤一点长期养护啊，订购两组也就是6斤，不用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斤，等于7斤到手是1236，划到一斤才170，平均一头海参才20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进来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迎香奶精选。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
3: 的久坐劳累不良体态，裂缝会慢慢变大，变形会慢慢加重。临床上也有很多30-40岁的患者，年轻时只是轻度的侧弯，不加管理，中年以后侧弯逐年加重，出现顽固的腰痛、长短腿、严重的体态失衡。轻度的侧弯不用手术，但是必须定期复查，坚持康复，纠正体态，稳住畸形，防止畸形的继续恶化。
4: 医说真相。

0: 南京的达乔冬市，苏州的昆山海峡两岸中秋冬会，让中秋的民俗、金秋雅韵融入到百姓生活。
1: 演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双节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处长刘旭东。
2: 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将闭馆时间从常规的5点钟延长到了晚上8点。延长开放期间呢，全省其他博物馆也将推出一些丰富多彩的夜游夜演活动，比如苏州博物馆与拙政园联合推出了拙政问雅夜书博特别活动，以一墙之隔古今婚宴为特色，串联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参与者还可以得到特色的文创产品。
1: 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省文化厅联合江苏银行推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消费券，联合携程、同城、美团等 OTA 平台推出优惠措施，全省175家景区对游客推出门票优惠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川：
0: 南京开展跟着演出赛事，如南京乐享1+3优惠活动，
3: 普明的自制食品。
4: 南京市消协提醒，购买食品、提货券或餐饮消费时，务必索取发票或小票，妥善保存支付记录、直播截图、提货短信等凭证。如遇食品变质、混有异物、虚假宣传、未明码标价或谢券具体等问题，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投诉举报。南京市消协将依法依规协调处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好，我们来关注一则调查报道。近日，听众钟女士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新闻热线02584658888反映，去年她通过苏州一家留学中介准备攻读蒙古国的阿奇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硕士学位，但是交了50000多元的学费，才发现留学中介涉嫌夸大宣传，海外文凭根本无法通过认证。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报道。
7: 钟女士在广东佛山某医院工作多年，因为缺少研究生学历，一直影响着她的职业晋升，这成了她的一块心病。2025年，钟女士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和抖音等平台上看到一个叫蒙古阿奇医科大学的账号。账号发布的招生信息或直播内容都宣传，只要花1.5年的时间，就可以轻松取得该大学的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学位可以通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留服）的认证。钟女士，
8: 她当时宣传的那在那阿奇医科大学的这账号发布的招生信息里面有包含了什么可中留服认证的这些字眼，包含了也认证医学学位这些字眼，包括说她直播的那个录屏我都有啊。
7: 钟女士被直播人员所谓用时短、好毕业、可中留服认证的宣传字眼所吸引，通过直播营销人员添加了苏州蒙中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中桥公司）总经理刘女士的微信。刘经理推荐她读暑假班，分3个学期完成，共180天左右。谈到交费，刘经理表示，这所大学没有外汇账户，所需的58000元左右的留学费用要打到蒙中桥的公司账户。就这样，钟女士交了费用。为了有充足的出境留学时间，她还在2025年5月辞去了工作。然而就在这时，钟女士发现自己好像上当了。中留服网站上显示蒙古阿奇医科大学正在加强审查中。钟女士联系上国内多名阿奇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硕士毕业生，才知道2024年该专业硕士学位证就已经不能通过中留服认证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大学所谓 1.5 年制的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最后颁发的是理学硕士学位。
8: 他这个呢出来的认证呢，他是理学硕士，但是他跟我们宣传讲的是医学硕士，我们要的是医学硕士啊，你理学硕士的话拿回来没有用啊。
7: 2025年11月，中留服发布关于对部分国外院校学历学位认证加强认证审查的公告9，决定对包括蒙古阿奇医科大学在内的4所海外院校的相关认证申请启动加强审查程序。理由包括认证数据存在显著异常、举报频繁、涉嫌课堂质量或学位颁发不规范。记者还看到了多份在阿奇医科大学留学就读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生收到的中留服暂不认证通知书，其中一位4次被拒，理由是课程设置异常。钟女士认为

0: 自己虽然在事发后通过法律途径追回了大部分缴纳费用，但蒙古阿奇医科大学的网络视频账号运营方蒙迪济南留学服务有限公司和收费方苏州蒙中桥公司都涉嫌虚假宣传，必须承担责任。带着钟女士的质疑，记者与苏州蒙中桥公司取得联系，总经理刘女士承认，蒙中桥公司和钟女士看到的直播视频号的运营企业蒙迪济南留学服务有限公司是合伙人关系。对于学位无法通过中留服认证的问题，刘经理辩解称，
1: 其实啊，他理学的学位也是有用的，知道吧？因为人家蒙古国以前人就搬的是理学的，拿理学的学位，你最多呢就是让你留学国的这个卫生部门，就是比如像我们国内的这种卫健委，给你开一个你可以在蒙古国考执业医师的这么一个资质证明，就认可你的这个理学学位等同于中国的这个临床医学的学位也就可以了。
0: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才能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记者将蒙中桥公司在留学中介服务中涉嫌虚假宣传一事向企业注册地昆山市市场监督局高新区分局反映，分局监管三科杨科长却表示，
2: 这个账号呢主体是境外的，实际的后台的运营 IP 显示是山东的，那理应该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的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管辖。
0: 于是记者又向直播账号运营企业蒙迪济南留学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中央商务区市场监管所同步反映了此事。该所李所长回复称，这个公司注册地没有挂牌，无人办公，
3: 也让他把那个违规广告下架。现在以后如果能找到人的话，可能有一定要进行处罚了。现在是找不到人，现在是不他不露面，就是把他公司列为经营异常名录啊，就倒逼他们来找我，找我没有，他做别的事儿他就没法干了，没法正常经营了。
0: 然而就在发稿前，记者在微信视频号上搜索发现违规广告依然存在。认证为蒙古阿奇医科大学的账号在7月2日发布的视频中依然写着，低学历学医的最佳选择，口腔医学临床医学免试免语言申请入学，回国后可做中留服认证等字样。记者又通过企查查查询发现，蒙迪济南留学服务有限公司依然在正常经营中。据了解，和钟女士一样被虚假广告引导报名蒙古阿奇医科大学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来自青海、四川和东北等地，甚至还有湖南某地一所大学的十几名老师团体报名留学。昆山市和济南历下区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两家涉嫌虚假宣传的企业将如何处理、何时处理，我们的记者将持续跟踪报道。
4: 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秋分至，昼夜均，寒暑平。进入到秋分节气之后呢，天气是越发干燥，气温起伏加快，人体的免疫力、脏腑状态也容易随之波动。那这个时节应该如何润燥养胃、适度运动、平稳守护秋冬健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秋分时节，自然界阴阳相伴，昼夜均分，天气转凉，而且凉燥明显。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高照提醒，饮食的调养以润燥为主，
6: 防秋燥饮食宜以滋阴润肺、健脾和胃为主，可适当多吃百合、银耳、莲子、山药、雪梨、蜂蜜、芝麻、秋藕等食物，帮助润燥生津，少食辛辣刺激和油腻煎炸的食物，以免加重燥热。饮食讲究均衡搭配，做到粗细结合，荤素合理，既满足营养，也有助于体重和慢病管理。
5: 饮食润燥是秋分养生的基础，而合理适度的运动更是强健体质、抵御秋寒的关键。季节交替，人体机能偏弱，运动切忌过量过猛，讲究动静相宜，循序渐进。
6: 天气变凉，人的各项生理功能相对减弱，这时应适当增加运动量，以增强心肺功能，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此时动静结合是最适宜的运动方式，动可以是慢跑或登高，静可进行腹式呼吸或者脐周按摩。
5: 除了饮食调养和科学运动，秋分昼夜的温差拉大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作息不规律、情绪压力大的人群更要做好日常防护和身心的调节。高照，
6: 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的老年朋友，第一要勤测血压，了解自己的血压变化；第二要避免清晨受寒，早起外出要注意保暖。另外，工作压力大、睡眠欠佳的人群更要注重。

0: 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9月23日18:30，无锡新吴区哥伦布广场，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1: 中国邮政储蓄
2: 等落田花海，乘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每日金腔，游千年成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5: 2000年到2099年这100年嘛，
6: 嗯，
5: 这个16元呢有48次，15元有37次，17元呢只有15次，
7: 嗯，
5: 14元是一次也没有。
6: 嗯、
5: 我以前这两天，
6: 嗯嗯，
5: 但是要注意一点哦，我们的硕士安排在初一，我们就相当于。咱们的楼层
6: 住在跟我爷爷奶奶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老一辈的人他们会看月亮，他们甚至于会通过看月亮来预测明天的天气。
7: 嗯，
6: 然后呢，他们对于农历是非常非常的熟念熟人的，就是但是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呢，对，其实就是我们看起来更大，但是就是他可能也受到
5: 首先他肯定是满月，他说，不过这个也很难讲，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咱们探讨过地球的一个近地小行星吗？
6: 嗯，对，
5: 这种特殊类型的小行星，它还是和我们的地球有一定的相撞的这种几率。
6: 嗯
7: 嗯，
5: 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有没有像木星，我印象中呢。有两颗它的卫星好像轨道是马蹄状有交叉的，这个很像天王星和这个冥王星的轨道交叉。冥王星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是否了解，它有一部分它是内插到天王星轨道内的。
7: 嗯
6: 嗯，
5: 我当时我了解这个现象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是天文学家，不是搞科学的人，我当时自己就有疑问，它俩会不会相撞。
6: 对，就是从理论上来看的话，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董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可能这些行星啊，这个卫星啊，已经存在了可能多的就几十亿年，对吧？
5: 几十亿年，对。
6: 那么它早就已经这个时间已经抚平了一切了，
7: 该撞的都撞完了。
5: 是的，我刚才说的就是土星的土卫10和土卫11，
7: 嗯，
5: 它俩的轨道好像平均轨道只差50公里，
6: 嗯，
5: 而且每4年会交换一次内外轨道，
7: 嗯，
5: 最近的时候呢，
6: 嗯，
5: 是相距15000公里，
6: 嗯，
5: 就是是太阳系已知的这种。共轨马蹄形构型，我觉得这种也很罕见，它会不会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相撞？
6: 嗯，
5: 这个要经过计算机的严密，对它轨道的严密分析和演算。
6: 嗯嗯，是的啊，这个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开一个脑洞吧。
7: 嗯。
6: 我们都知道地球呢，唯一的一颗卫星啊，就是我们的月亮啊，常伴我们很多年了。如果现在给地球加一个月亮，可能会是什么后果？
7: 人造月亮吗？
6: 不是，就是来再来。
7: 假如，
6: 假如真加了一个，又多了一个卫星，可能会是什么后果？
5: 首先，地球俘获月球这样一颗卫星，它已经比较吃力了，因为月球的。直径和就是质量，在这个和地球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就是提到原来的木星和土星。
7: 嗯，
5: 明显就是地球拥有月球的个头太大了，
6: 太大了。嗯，金牌。截至目前，盛李豪是中国代表团里个人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今天，南京市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进行通报。经核查，该园园长邹某、副园长秦某、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均负有责任。目前，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该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后续将依法依规依纪进一步严肃处理。此前有网民反映，6月30号，该幼儿园多名幼儿在

餐之后出现呕吐症状。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力争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第48届世

0: 雨天道路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2: 1999年，他从老家伊犁来到轮台，他和维吾尔族兄弟一起开荒平地栽树，一干就是20多年。荒滩里长出了梨园，梨树上结出了香梨，梨园里还长出了一个家。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袁静都会叫他一声袁妈妈。这些年他也通过短视频让远方的人们能够看到梨园，看到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3: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4: 我叫袁静，是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琼巴镇恰贤白村的一名乡里种植户。我就觉得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就是让荒滩变绿洲。

0: 时下岗了，我只是不甘于就那样子，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当时投资这块地奔着乡里来的，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这样又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合格的乡里终于种出来的时候，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皮薄无渣，香甜酥脆，那一颗咬着像石头一样的梨，最后被我们改良成了酥脆香甜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第一批是20多亩地，第一年收获了大概30吨的香梨，卖了30万。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一定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朝夕相处，才有更好的打拼事业的外部环境嘛。反正有很多孩子见了我都叫我袁妈妈，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就这样子。
1: 梨园正当年他乡成故乡，通过手机，袁静想让世界看到真实的新疆。
0: 新疆的美食，因为我自己会做嘛，和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放松的这种状态，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没想到意外走红，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现在有331亩，13248棵，在特别好的年份可以达到500-600吨的样子了。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现在就等于全部是丰产果园。正当年的
2: 科研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走进江苏各大高校，让灵犀小伴成为师生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5: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0: 关系到一部影视剧能否顺利的播出。剧集播出受舆情的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也成了他们躲不开的一个难题。某影视公司负责人，
1: 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

0: 利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都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铁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也会提前进行打点。办案民警
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公司方也好，剧组方也好，他们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组出来，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是为什么要去打底啊？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的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2: 一条黑铁成了稳赚的生意，
3: 它实际上就是三恶平牟利，以合作的方式掩盖它的真实目的。
2: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4: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2: 舆情敲诈需严惩正在播出。
0: 受害方花了钱，黑铁消失了，可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又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一笔生意的呢？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索，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的背后，除了李某，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他也是从事自媒体的工作，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的一单合作中相识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5: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0: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互相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今年6月16号，在上级公关机关的统一指挥下，

0: 广播。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江苏省统计局发布1至8月江苏经济运行简况，1至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299.4亿元，同比增长1.0%。八月份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4.7%、41.8%、7.9%。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智能手机零售额分别增长78.2%、52.2%。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已经连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长三角区域外贸总额占全国比重提升至37.8%，充分发挥了全国外贸压舱石的作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昨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今天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也就是宁象线通车运营。该线北起宁波市小阳山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县的大木湾站，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采用4辆编组市域 A 型列车，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昨天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

0: 虎踞路以东部分恢复为清凉山公园，山上有清凉寺、扫叶楼、环阳井、崇政书院、翠微亭、驻马坡等古迹。从2009年开始，南京大学和南京市博物馆在清凉山一带展开考古调查。2011年发现了石头城的大规模砖砌城墙遗址，基本确定石头城位于现在清凉山、国防园、菠萝山、红土山一带，周长3000米左右，与史料记载相吻合。在清凉山公园内的六朝石头城考古遗迹展示馆，能看到城门门道遗迹，一块印有石头二字的东晋城墙，出土于第四次考古过程中。这块砖也是孙权在石头山建造石头城的重要实证。既然石头城不长鬼脸，那清凉山西路那张大名鼎鼎的所谓鬼脸又是什么来头呢？答案是，鬼脸城被考古证明实际是明城墙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的传奇。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2年，也就是1369年，开始大规模修建城墙。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清凉山西路一段天然石壁作为墙基。长久以来，长江直逼清凉山西南路，江水常年冲刷，将崖壁冲刷得如刀削斧砍一般。这段石壁属于紫红色的砾岩，历经岁月风蚀，
1: 也可以加深他们对整个我们说美美与共嘛，中国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怎么能够把它更好的融合起来，可能有一些新的跨文化的一些新的一些创新想法。
0: 本次展览的观展动线主要分为3个部分：传统华夏纹样、世界经典纹样以及纹样的新生。我们先从中国古代纹样开始了解。
2: 第一个板块，这里呢是展示的是这个起源纹样的初音。那纹样呢是人类最古老的视觉语言。新石器时代呢，就是我们国家出现了2次艺术高潮，一次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就是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彩陶；其二呢是这个南方江浙地区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玉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墙面上这些彩陶的案例。那像这个鱼纹彩陶盆呢，先民用这种寥寥几笔的笔画，把这个鱼儿在水中游曳的姿态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以及这个人面鱼纹彩陶盆，也就是一个人的面相，然后两条鱼相对而行。这两个盆的纹样呢，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先民对于传统图腾的一种崇拜，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繁衍啊，还有对丰收的一种美好祈愿。那神人兽面纹玉琮呢，是因为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礼器。那大家可以从这个图案上可以看到，一般上部是头戴羽冠的一个人的形象，中间是个原野狼牙的这个猛兽的面目，然后下面就是飞禽的利爪。那这个纹样呢，是整个良渚社会共同的一个尊崇的神圣的标志。那接下来我们到第二部分，就是立项神性与自然。那从商周到魏晋南北朝呢，就是纹样也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母贤子铜纹，就一尊铜像，它展示出了两种力量。首先，它这个猛虎，它是一个猛兽，代表着威严的一个力量的象征。那口贤子呢，其实就是代表了护佑后代这样一个温情的力量的展现。这个伯格酉，酉是一种古代盛酒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量上面纹样非常的繁复精美。据传言是3000多年前一位叫伯格的人，他为自己铸造了这个宝物。为什么说文物是有温度？因为它背后有具体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这个第三单元。那在这里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在原版球衣的基础上加入了江南元素，苏州市的市花桂花，然后以及我们带有中国吉祥寓意的寿带鸟，然后寿带鸟又和利物浦鸟呢就是遥相呼应，相当于只鸟连通了这个利物浦与苏州，也将这个足球文化与中国的
0: 陆卓。
3: 我和你们不在乎从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
4: Take a my throne, come bite me. I'm standing ten toes, come bite me.
0: A2O Mix.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

0: 二十多台，智能机一台大概180到260不等，算下来预估损失2600块钱左右。李先生也纳闷，那外包装收货的时候看着是好的，也没破开，35部手机怎么会没了呢？圆通那边也查了，到现在没查个所以然。李先生说自己干了十几年这行，以前就没丢过，所以这次保价他只保了1000块钱。当地圆通站点工作人员也说不可思议啊，李先生拿来什么重量，站点发出去就是什么重量，没见到异常啊。后来听说是不是外包装坏了，但是收件人反馈外包装没事儿，问题就卡在这儿了。就这事儿，这个公司还在处理当中。9月17号，记者就拨打了这个圆通的客服电话，人家说之前是要赔300块钱，再给个友情赔偿1200块钱，一共1500，但李先生不答应，非要2600。至于东西怎么丢的啊，客服说没看到核查结果啊，情况也会让售后去继续查。律师说了，按照民法典，承运人对运输途中货物毁损、灭失得赔偿。谈不拢的话，李先生可以给圆通交这个书面索赔申请啊。7天内不答复或者答了不满意，那就到邮。
1: 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9月21号四川大学一则学费减免的通知冲上了热搜，西安的贫困生可不可以学费减免。媒体报道，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简单说，学生吸烟已经成为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了嘛？大量网友讨论。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周围嘛，我这么讲啊，真正到了那种阔老级别的往往是不抽烟的，大家发现没，时代已经不同啊。可能在20几年前啊，大几十年前，我们觉得嘴上没事叼根烟那是属于奢侈品，但是呢，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时候了。真正有钱的啊，那种叫阔老级别的，一般是不抽烟的。而日常有吸烟习惯的，不是那种偶尔没事来一根，交际散一根，那不是我们讨论的啊，而是没事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的，往往呢，处境不是太如意。我们把这个概念先说一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学费减免贫困生，他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家里不宽裕嘛。那家里不宽裕怎么样来界定呢？很简单，一般是有大数据监控的。平时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也简单，有校园卡监测的。比如说啊，像我的本科母校是南京理工大学，过段时间就有媒体会报道一下，点赞一下南理工一直以来的一种做法啊，就是一个学生到底需不需要得到补贴餐补，用什么方法呢？就看他在学校食堂消费嘛。比如说大数据监测甚至人工智能判断啊，一个学生他一日三餐啊都是在学校里面吃，每次呢他花的钱跟平均线相比又少一截，那么这个学生应该给他增加餐补。这个餐补怎么打？直接给他打到他的餐卡上，这事儿不就结了吗？这就是一种校园卡监测的方法。而家里是不是宽裕，家人宽不宽裕，大数据监测，具体的学生生活水平有校园卡监测是有办法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就谈一下我当年在南理工读书的时候啊，我的一些经历。那时候我们寝室里8个学生，8个学生当中，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

五个特困生，我们其他的三个呢都特别的羡慕，因为按照那时候的政策，要申请特困生，他有一个户籍，有一个地区，有这方面的一些硬杠杠。我们也哭穷啊，没有钱嘛，不属于贫困地区来的，这怎么弄呢？于是我们三个没有特困生资格的，就看那些有特困生资格的就很羡慕。学费减免方面啊。在过去，南理工一直是这样的，很简单，打白条，就是跟学校讲啊，没钱，这实在交不出学费啊。那个辅导员，您看这事儿怎么弄的？那最后就欠到啊，我们宿舍里面有好几个同学毕业的时候欠学校1万多块钱呢。学校呢也是讲道理的，毕业证是给你的，一开始讲啊，先不发学位证。但不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吗？你们确实是因为没有交学费，一时没有拿到学位证。学位证也有啊，就在学校里，只是一时没发。但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好像学校想了想，拉倒吧，学位证也发了吧。最后好多我们同学自称就万元户啊，欠学校1万多块钱离开了，最后学费也还上了，也就是了，没有哪个真的赖着1万多块钱。而我要说的是，我印象当中，家从来没讲过以后就不动。再一个，为什么现在不发掘呢？国家讲的也很清楚，那是因为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前面是个由于，那就是因为所以的关系，因为目前还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暂时不挖。我们把这个也说清楚。第三呢，挖不挖帝王陵墓啊，它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如果说就上升到祖宗敬畏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吧。那就意味着所有的陵墓挖掘都变得不道德了。怎么是挖秦始皇陵，那就叫对祖宗不敬；挖碌碌之辈的古人。那就不叫对祖宗不敬，有没有人能讲这个话？不行吧？如果讲这个话，那我就要说一下了。各位的祖先怎么可能是秦始皇呢？首先，秦始皇的后代，先是被秦始皇的家族内部清洗，搞了个七七八八，剩下的又被项羽那帮人搞了个七七八八。再往后剩下的就不多了，而按照人的这种大致的情况来说啊，如果放在秦朝，我不知道有。

0: 多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魏老师，
1: 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研发体系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首先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射程至少要达到500-600公里，甚至要达到1-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攻击距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是采用这种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呢，乌克兰在国内利用欧洲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包括相关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已经开始在国内构建了很多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秘密的生产线。当然呢，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并不是说完全实现了国产化。那么它的壳体，包括一些导航设备，包括这个战斗部啊，乌克兰它是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生产的。但是呢，在战时的这种状态下，乌克兰不可能大量的生产这种无人机所使用的螺旋桨发动机，或者说呢这种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还是大批量的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主要是从欧洲买。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啊，成本非常的低，甚至很多它都是这个民用的产品啊。那么引进了之后，直接安装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上。那么有一些芯片啊，或者是一些导航定位设备，也是北约成员国提供给乌克兰方面的。那么乌克兰方面会根据自身制造无人机、研发无人机的需求，向欧洲国家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零部件的清单，或者说呢相关子系统的清单。所以呢，它虽然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但是很多的零部件和子系统，它都是采购的这种民用和商用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欧洲国家给了它很多钱，所以呢，它是有大量的经费去保障无人机的持续生产。除此之外呢，很多欧洲国家正在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去替乌克兰生产无人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的无人机生产线都不是在乌克兰境内，而是在他们的国土范围内，不用担心遭到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或者是导弹攻击。那么这些欧洲国家拿到的是乌克兰的设计方案，拿到的是乌克兰作战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欧洲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是更大，然后呢更加的全面，那它生产无人机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所以通过国内的增产和海外的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乌克兰拥有的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所以在一次性的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完全可以使用1000多架，甚至未来不排除可能会使用2000多架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不同区域、不同方向的很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同时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火力攻击。那么俄方想完全的拦截，这个面临的难度就越来越大。因为很多的无人机它飞得越来越远，它就可以通过航路规划的方式兜圈子、绕圈子，绕开俄方固定的一些防空火力阵地，针对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进行这种袭扰。所以之所以无人机的产能在不断的增加，一方面乌克兰自身的能力在提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参与，这个与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无人机的这种研发项目和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
0: 那么我们知道你有这个远程无人机，你能造出来是一回事儿，这个远程无人机能飞1000公里是一回事儿，但还有一个导航呢，没有这个卫星系统，没有情报的支撑，没有导航，你这个无人机进入俄罗斯境内，那不成瞎子一样吗？对吧？那么问题来了，靠什么导航呢？谁在这个导航啊、卫星啊、通讯啊、情报啊这些方面给了俄罗斯关键的支持？魏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它既没有侦察卫星，也没有导航卫星。那么想要针对俄方境内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了解，知道这些高价值目标在哪里，它的地理坐标是什么，那么依托于自身的技术能力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些任务的。所以呢，现在还是北约包括很多的欧洲国家在针对乌克兰进行协助。比如说北约就会利用侦察卫星去了解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兵工厂它的分布情况和能源体系的分布情况，哪个地方有兵工厂，哪个地方有这种炼油厂，北约可以事先的进行侦查。那么这种侦查呢，就会包括利用侦察卫星拍摄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图像， 然后呢

0: 确定相关目标的这种地理坐标，那么这个图像和相关的地理坐标就会交给乌克兰的指挥系统，那么由乌克兰方面进行评估啊，那么筛选目标之后，它就可以使用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了。有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飞1000多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那么它在俄罗斯境内是如何进行导航、如何进行定位、如何进行目标识别的呢？其实这也离不开北约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技术。首先呢，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上会安装惯性的导航系统。惯性的导航系统啊，就是让这个无人机知道目标的大概位置，那么它会设定航路啊，飞行路线，然后呢往这个目标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飞行，那么大方向是错不了的。惯导系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不受电磁干扰系统的影响，那么即使进入到了俄方释放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惯导系统还是可以这个持续进行工作的，还是可以引导无人机沿着固定的路线去进行飞行，但是它的精准程度比较低，所以呢，不排除乌克兰的无人机上有美制的 GPS 的导航和定位系统。那么这种导航和定位系统啊，可以达到米级，但是呢，俄方针对 GPS 系统啊，也有专门的电磁干扰设备，能够让它失灵失效，或者说呢，让它无法去获取稳定的信号。那乌克兰呢，也会为无人机加装这样的一些目标识别系统。这个目标识别系统可能就是一个简易的光学传感器，那么它是通过看的方式要确定它的视野当中有没有目标，那么在看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图像的
1: 自金融新生活。
2: 饱受美丽的野生进口即食海参好评太多了，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软糯弹牙，劲道不生硬，滋味媲美新鲜的现捞海参。好口感无非来自三方面：海参的产地足够优越，没有污染的马来西亚进口深海海域纯野生海参，打捞上岸到加工仅1小时，新鲜度更高，口感也更鲜嫩 Q 弹。加工技术也有讲究，能够很好的保留海参的口感跟营养。那一袋一斤装的即食海参，我们今天不要400-500的价格，打进400-710-1900，三斤只要618。三斤海参有20头左右，一周吃2头，3个月足足的。订购2组的朋友们，值此今天会额外再多送一袋1斤，这样算下来每斤低至170多。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3: 这个中秋以健康为例，以健康传情，这金九银十开始是秋冬滋补身体的黄金期，也是整个海参行业送礼的高峰期。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孩子回家团圆，家宴食材更需要提前筹备，特 A 级的野生即食海参做一波特别活动，给大家来添添福气。这是饱受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精品的大海参，开袋即食，免泡发，只有纯净水，大家放心吃。一袋是1斤，现在参与订购比原先省了好几百，因为呢是618块钱就可以带走这3斤了，买2组再多送1斤，这1斤一下子从原先的会员价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划下来才20块钱不到。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赶紧订购，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杨女士说：“现在送什么礼啊，真的是头疼。海参的地位可是当仁不让的。中秋十一假期到，送礼选海参，既保养又体面，不俗套。所以市面上的海参都在涨价，你们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俗语说，路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不仅被冠为八珍之首，也
4: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特殊的。最近俄罗斯呢在进行国家杜马的，等于说是议会的选举，在选举投票的时候，这个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那么这个影响，这个俄罗斯这边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吗？魏老师，
0: 俄罗斯国内它的这种政治环境整体上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呢现在俄乌冲突仍然是处于持

0: 续的状态。那么现在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国内仍然有比较高的这种民意的支持率。那么从目前来看，俄罗斯他国内的这种权力格局和权力架构不会出现什么变化。那么即使是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些政治活动，面临乌克兰无人机的这种袭扰，但是呢，整个的进程和流程基本上呢不会被阻断，也不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以现在俄罗斯国内的情况啊，我认为呢还是比较稳的。虽然说呢经济上面临一些困难，或者说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能源设施和物流体系啊受损或者是被摧毁的情况，但是总体上啊，这个俄罗斯民众他的生活啊还是可以持续的，并没有出现社会秩序的这种混乱的情况啊。大城市比较稳定，那么一些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农村地区啊，或者是一些偏远地区，那可能受到冲突的这个影响就更小了啊。当然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这种制裁，包括后续可能要升级这种制裁和围堵，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产生更多的这种困难的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俄罗斯认为自己还是能够挺得住的，那么前方的作战行动不会受到影响，国内的经济基本上是处于稳定的状态，所以呢政治格局不会有什么变化。
1: 那么魏老师，面对乌克兰越来越猛烈的这种空袭，俄罗斯方面啊会因此而做出让步，或者说在谈判桌上做出一些妥协吗？魏老师您怎么看？
0: 乌克兰试图通过强化无人机打击的方式让俄罗斯妥协让步，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俄罗斯认为在地面的战场上，在双方主要交战的区域俄罗斯它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那么如果俄方不断的扩大军事控制区，那么乌方的这种防线不断的被突破，甚至呢一旦俄方取得重大的战果，这个作战部队继续往前推，那可能真正妥协让步的是乌克兰方面。所以现在呢，俄罗斯的基本态度和策略就是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继续的往前推往前打，要扩大控制区那么实现自身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目标，然后迫使乌克兰主动的提出谈判。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层面它的这个承压确实呢是在加重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看呢，他认为自己是能够扛得住的，因为俄罗斯它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城市很多，人口也要远远超过乌克兰，而且呢它的重要的设施，尤其是军事设施，就是国内的军工体系它是完善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方认为它可以通过利用这种时间利用这种消耗那么去让
1: 怎么看？
0: 这说明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依然非常大，即使有外部的调停，或者说有一些国家做工作，但是短时期内想要实现彻底真正意义上的停火，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停战还是需要更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甚至需要更多的铺垫。但是呢，如果有这种负责任的国家去进行推动，去进行这个调停，那么俄乌双方呢也是希望减少一线作战部队的伤亡那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节点，让双方实现局部的停火，或者说分阶段的停火，就是一线作战部队，我认为他们之间的这种交火，去减少这种相互之间的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认为还是有谈判空间的。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俄乌双方都有意愿进行短暂的停火，起码呢能够让双方一线作战部队的士兵能够放松一下那么减少相关时间范围内的这个伤亡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顺利的执行实施了，那么可以把它扩大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一线的双方的作战部队，那它的压力都大幅度的这个减少。那么至于说双方远程的这种火力互袭，如果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能够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是双方都愿意进行妥协，比如说可以约定哪一些目标不能打， 啊，比如说保障城市居民的这。

0: 种啊基本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说相关的物资，如果啊双方谈妥了、谈拢了啊都不进行打击，那可能在交战的过程当中，在远程火力互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也可以让双方的大城市的民众可能啊也会减少一些压力。所以谈判肯定是会谈的，但是呢，先从哪些问题谈，先找到怎样的一个切入点，我认为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这个俄乌冲突接下来这个形势变化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的为您关注。那么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

0: 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高锰酸钾具有易致毒、易致爆风险，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三类危险化学品。按照规定，高锰酸钾经营者必须取得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备案证明或经营许可。可是最近有消费者向政府热线反映，网购平台上包括线下花鸟鱼虫市场，不少商户呢在没有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非法销售高锰酸钾，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发现，输入高锰酸钾就能搜到液体、粉末、片剂等多款产品。商家宣传用于医用、水族、畜牧消毒或是实验用途，发货地涵盖徐州、苏州、宿迁、连云港等地。记者随机咨询三家店铺客服，对方都表示，店内在售的高锰酸钾可用于鱼缸、鱼体等水族类消毒。当记者提出大批量采购，并要求店家出示销售资质时，三家店铺均拿不出有效证件。一家店铺随即下架商品，称只是卖着玩玩。网购平台页面虽标注提示，提醒高锰酸钾强氧化性，注意使用安全，但相关产品销量居高不下，部分店铺销量超四万。一句轻飘飘的卖着玩玩，背后潜藏巨大安全隐患。依据《易致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和《危险化学品目录》，高锰酸钾属于双重管控高危化学品，经营、销售、购买均有严格资质要求，无证、无备案售卖属于违法行为。所有经营者必须取得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非药品类易致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若销售工业级、试剂级纯高锰酸钾晶体，还需要取得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线上违规售卖乱象突出，线下实体市场情况如何？记者先后走访泰兴市、南通崇川区多家花鸟鱼虫市场。

0: 当即拒绝交易。
1: 我们没牌子，我们就自己办的。
2: 也不用拍了，我们反正自己用，十块钱一支。你要拍照片，什么东西，你该怎么买什么，不要在我这儿拍什么东西了。
3: 买一瓶，
2: 你不要买了，这不卖了。
0: 记者将掌握到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南通市崇川区应急管理局。
4: 到时候我们还要具体调查，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没遇到过。这个我们，你要

0: 那么具体的这个关于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一些其他的管理方面的要求，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文件的要求，我想请我们规划处的葛小星处长具体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1: 好的，好，请您还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们好，我江苏省议定。

0: 这个培训的学士证明全国通用，
1: 嗯，
0: 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参加考试。
1: 好，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再来进行这个沟通啊。好，我们现在刚才连线的这位范局长已经在线，范局长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好，这个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应该是属实的啊。为什么我们连云港现在有6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准备好，到年底都不能？到底难处在什么地方？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
2: 这个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那个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这个今年按照计划安排，我们是这个，因为他这个国家这个特种作业的标准，
1: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2: 调整，调整以后呢，
1: 这个我们目前都知道了。您就说说我们这儿现在卡在什么地方，连云港卡在什么地方？
2: 哦，连云港现在也不是卡，因为我们那个新老标准以后呢，我们那个今年是按照老的标准培训的人员，我们叫应考尽考，尽量呢让大家按照老的规范标准培训的人，今年那个全部能够通过考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执行新标准规范的时候呢，我们呢还有一个这个，毕竟它有一个更新换代，有个窗口期，这个呢我们现在目前呢这个把今年上半年应考尽考的人呢已经基本上全部考试完了，我们计划安排就是下半年。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招标程序已经正在这个进行招标。
1: 那招标之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2: 具体时间呢，我们那个按照这个政府的招标程序呢，我们这个力争在今年那个年底前，这个能够恢复，把这个设备更新完毕以后呢，能够恢复这个正常的考试。
1: 就是在年底之前，
2: 哎，年底之前。
1: 那为什么不能对参加考试的人员这样回复呢？
2: 我们已经跟他说了，解释了这个，一个我们现在问了，一个是老证和新初领证的问题。老的证不需要到外地培训，还是在我们当地培训，这个当地换证。只有初领证的人，我们因为考虑到那个今年那个这个新旧规范的那个交替标准调整了，现在改成6年复审一次。现在只要正常的，
1: 要不要重新参加培训？
2: 参加培训只需要理论考，不需要实操。
1: 哦，
2: 我们更新的是实操设备。
1: 复审
2: 不存在。
1: 那就是说，您现在可以答复他的，就是如果张先生是新取得证书的，培训这笔费用依然可以在连云港来进行培训。那么他如果出外面去考试，这个费用就大大降低了。但是考试他没有学位，我们能不能没有考位，我们能帮助协调吗？
2: 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那个省厅那个已经统一部署安排了，因为大家都存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呢可以那个协调兄弟是就近。我们有个兄弟是也就在隔壁的，像宿迁啊、淮安、盐城啊都很近。
1: 好，就是目前可以确定一个到年底，
2: 我们那个
1: 一定可以重新开考。
2: 可以，这个我们就是正常的培训是没有问题的，理论考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个实操，
1: 就是一个实操。这实操只涉及到这个新培训的员工。
2: 对。
1: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好，同样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还有几点不太明白的啊，继续我们李处长啊，基层监视这个指导处的李处长，刚才您听到了我们范局长所介绍的，都合规吗？
0: 他是基本都正确，但是没说清楚条理，就是我们这么理解吧。首先，考证分出个考证分两种，一种他说的初领证，
1: 嗯，
0: 就首次取证的，
1: 嗯，
0: 他要参加实操考试，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三种呢，他必须要实操考试。
1: 嗯，
0: 还有现在叫六复审，现在没有的换证，6年换证的，只需要参加理论培训，被考试合格后，在当地参加理论考试，他理论考试是可以的。
1: 他可以组织
0: 考
1: 试，啊，那就是新领证的。
0: 他那个如果新领证在他新设备升级改造之前，我们会统筹到临近地区。比如说他是徐州啊，
1: 是完全可以帮他
0: 协调调
1: 到吗？
0: 就是我们现在统筹看哪地方考位，相对全省统筹，
1: 就他只要考就可以帮他协调到，
0: 他只要报名，我们协调相关地区，尽快安排考试。
1: 这个窗口期处理的是全省都是这样吗？
0: 有地方快，有人慢，因为刚才讲有的设备更新的，这个有的不要换场地的就快一点，要换场地的选址的房子难度要大一点，所以
1: 就10月1号之前还可以按照老的这个来进行考试啊。
0: 是10月9号之前。
1: 10月9号之前，这个是合规的，是吗？
0: 对，这是应急管理部的题库。

0: 一规定的时间点。
1: 哦，
0: 这种考试是全国统一，题目也是全国统一。
1: 这个就是笔试的，
0: 笔试就笔试本身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笔试一直
1: 题库啊，我知道了。10月9号之前，所以在这儿也是，赶紧给这些。
0: 对，我们前期已经发了相关的这个提醒给各地。在面上加强统筹，那有的地方考位有空余的，就是、相互调节统筹。
1: 好，那就这位张先生，我们是可以帮他保证。为什么他在和连云港这个应急管理局的沟通当中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0: 我刚才讲了，主要反映几个方面问题，一个还是我们对这个新规啊，就是应急管理部6月号颁布施行的这个19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宣贯不到位，造成了广大有考证需求有一些误解。比如说，他认为必须到外地去培训，
1: 哪里培训哪里考试，这个，
0: 所以我们宣贯的确实。第二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推进力度啊，各地有的地方还是力度、节奏还有进一步加强。
1: 这个培训收费吧？
0: 培训是社会行为，
1: 社会行为。
0: 对，
1: 所以就张先生有顾虑嘛？
0: 对，
1: 是不是？如果我们当地的应急管理局、连云港应急管理局和我们省应急管理厅能够妥善的帮他协调考位的话，那这个顾虑就不存在了。
0: 对，我们每周都在调度全量考试的情况，还有多少人、什么时间，我们统筹全省有考试能力的点，尽量统筹。
1: 好的，
0: 让大家按时取证，不影响正常生产。
1: 好的，谢谢。哎。特种作业证关系从业者上岗资格，也连着企业生产安全。设备升级无可厚非，但是长达几个月的停考空窗期，让考生面临着异地奔波，企业生产面临着合规风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明确时间表，拿出过渡期兜底的方案，再保证。
2: 好，就这个问题是吗？
3: 是的。
2: 好，前面有没有咨询过？
3: 不。没有咨询过部门。
2: 好，马上帮你现场问啊。我们也了解了，新规呢是6月1号开始起实施，那么证书是从3年的复审变化为6年换证，那么还可以跨省通办。那么这次在新规当中对电工、焊工这些从业人员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呢？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0: 现在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省应急管理厅精神建设指导处处长，李万全。刚才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主要的就是我们讲的是电工作业、焊工、日期格和高速作业。这个所谓的新规是指6月1号实施的应急管理部颁布的安全生产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这3种作业类别有4个方面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正如他所说，是证件的有效期中间的复审改为了换证，取消了3年1次的复审，直接换证，减轻了他的换证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变化或者改变是指他的考试的次数增加了。首先，考试分2种，一种是理论考试，一种是实操考试。理论考试不限次数，实操考试可以考5次，每次考试如果不合格可以免费补考一次，如果5次考试都不合格可以直接参加理论考试，无需再进行培训。第三个变化就是刚才讲的，取消了对报考人户籍所在地和从业所在地的限制，全国跨省通办，选择你认为就近就便的地方可以报名参加考试。第四个变化，对这个3个工种来讲，取消了老规定要求电焊、高处和电工的初中及以上文化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学历不做要求，主要这个四方面变化，希望有考证需求的广大同志首先要关注新政的变化，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及时关注我们各社区市应急管理局官网公布的考试计划和考试安排，及早做准备，及早报考。
2: 好，那么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培训机构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就是说可以花钱买证包过。那么新规也强调了，其

0: 这是考试和培训是要相分离的，考生报名备考有哪些我们是可以避免，有哪些坑？那么在实操考试新增了一票否决项，那么考生要注意点什么呢？
1: 首先要跟广大网友郑重提醒的是，所有宣传花钱取证考试包过都属于虚假广告，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0: 是凡说包过的应该都不可信，
1: 不可信，因为这个考试是应急管理部统一题库统一考试系统全国统一，不存在说这个可以包过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们严格实行考培分离，就是培训机构不得从事考试，考试机构也不得从事培训工作，考培分离，这些呢非常严格，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至于他说的要注意几个方面，主要我想一个就是要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什么叫正规的培训机构？我们在我们应急管理厅官网，各市应急管理局的官网都有公示，就是各个类别的具有培训资格的单位，他的地址、法人、联系电话都有，在上面选，不要轻信社会上各种宣传的一个机构。第二个呢，要积极准备，认真参加培训考试。至于说否决项，这是新规，实际上是考试大纲中对这个三个类型的，特别是我们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高速作业设置了，从科目一到科目四都设定了否决项。所以否决项实际上叫安全不合格项，比如说安全装具使用不合格，比如现场的易燃物排查，比如现场的机构识别不到位，这种是安全，因为我们聚焦的现场作业安全环境的，所以设置了否决项。所以建议广大有这个考证需求的各位网友，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刚才讲的正规的培训机构要积极的实操，主要是实操这个方面，认真按照对照考试大纲和培训大纲的要求进行培训，特别是实操能力。第二个，要参加考试时要放平心态，不要过度紧张，避免不必要的简单失误造成考试失败。
0: 好的，谢谢您现场的回应和提醒啊！这个特种作业证今天关注度还是挺高的，这是一线作业人员上岗的一张通行证。那么这次新规呢，一方面简化流程，放宽条件，增加考试机会，也是给从业人员减负；另外一方面也是收紧了实操考核，强化了考试和培训是要相分离的，严厉打击虚假培训、买卖证书。在这里，我们也是提醒广大从业者，考到证，拿到这张证不是终点，安全操作这才是底线。企业也要落实主体责任，杜绝无证上岗，守住生产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好，今天的直播活动呢，快要进入尾声了。谢谢陈厅长，谢谢童厅长，也谢谢各位嘉宾参加本次直播活动，谢谢你们。好，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风热线，下期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0: 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
0: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

0: 决办公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大会上，苏商一齐飞 2.0 效能加速计划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江苏企业可以在10月23号申请豆包工作30天免费试用，并获得价值9900元或 9.9 万元的企业 AI 权益包，相关权益可用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协同、销售运营和组织协同等场景，帮助企业以比较低的成本验证 AI 价值。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9，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来关注亚运会赛况，昨天的亚运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捷报频传，江苏运动员在射击、游泳和排球方面再创佳绩。在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江苏小将盛礼豪与队友王子飞配合默契，发挥出色，最终以 507.1 环的优
5: 5点钟延长到了晚上8点。延长开放期间呢，全省其他博物馆也将推出一些丰富多彩的夜游夜养活动，比如苏州博物馆与拙政园联合推出了拙政问雅夜苏博特别活动，以一墙之隔古今婚宴为特色，串联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参与者还可以得到特色的文创产品。
6: 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省文化厅联合江苏银行推出入境旅游、国内旅游消费券，联合携程、同城、美团等 OTA 平台推出优惠措施，全省175家景区对游客推出门票优惠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川：
7: 南京开展跟着演出赛事由南京乐享1+3优惠活动，无锡的15家星级饭店推出特价套房套餐，常州在乐享常州平台发放超100万的文旅消费券，盐城市发放1000万文旅消费券。惠民服务方面呢，南京全天候免费开放3.5万个停车泊位，苏州免费开放全市300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扬州继续面向外地游客免费开放主城区景区的周边50多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外地的游客呢，可以凭身份证免费乘坐城区的公交车。
6: 此外，为保障假期出行，省文化厅依托苏新游公共服务平台，打通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端口，实时发布景区客流，并开通啄木鸟旅游投诉专属渠道，新增必堵攻略专栏。同时，节前和节日期间也将坚持线上线下明察暗访，严厉查处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黄牛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手握方向盘，心中存大爱。镇江华东记者集团网约车司机朱启明开出租28年，始终保持零违规、零投诉的服务记录。2010年，他发起成立华东雷锋车队，带领平均年龄超50岁的队员，16年扎根公益一线。从江苏好人到全国最美志愿者，朱启明用一辆辆流动的出租车，把温暖播撒在城市的

0: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关心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3: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
4: 好。江苏中秋国庆双节文旅大餐出炉，超4900项的活动，千万消费券点亮家国同庆。南京通报一个幼儿园，多名幼儿在午餐之后最低22度，最高温度30度，总体来说气温上比较稳定，但是多云阴天，阵雨随机切换，秋分时节，凉意渐浓，大家都保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最近四川大学发布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说的，对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这件事情引发了热议，您怎么看？我们荔枝新闻就此评论说，从学费减免贫困补助的初衷来看，它不是普惠型的福利，而是面向真正家庭困难、生活节俭的学子的专项的帮扶资源。四川大学的这条规则不会对准真正的拮据、自律自强的学生，而是精准地卡住那些一边申请助学红利，一边肆意挥霍公共资源的投机者。而公共助学资源承载着社会善意和教育公平的初心，每一分资金都该。

0: 或95528。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4: 我们新闻早高峰的早有新意账号，今天为大家再推荐一道美味，因为这两天我们的那个叫苏霸王的蟹卡实在是大家买的不亦乐乎，今天呢为大家的餐桌再推荐一道美味，这道美味叫做普娱乐舟山带鱼，普娱乐舟山带鱼，你说带鱼很家常啊，那是因为普娱乐舟山带鱼，它既可以很
6: 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富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9: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
4: 最低温度21度，淮北地区更低一些16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但是要提示一下，明天夜